0: 你说你是那是上佛心，阿弟上佛罗心呢？上佛心 ，One more time。
1: 上佛心，
0: 哎，谁谁说你上佛罗啥？因当不拽你上佛罗啥？有我们那是拽上佛罗啥？拽你那么过来拽上佛罗。